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熊本县政府8月1日上午举行第九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并宣布包括正在调查其死因、是否与此次赈灾有关的人士在内。该县已有36人罹难死亡。这次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情况如下：完全损毁182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225栋，部分损毁1034栋，另有82栋房屋受损程度仍在调查当中。总计有1543栋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熊本县政府指出，由于调查尚未遍及全部，今后损失可能会大幅增加。据悉，熊本县全县已开设了229个避难所，有9228人避难。据悉，有最多大约6000处继续处于断电状态。此外，约有72000处仍然困于断水。据气象台预报，熊本县将持续酷暑天气。预计8月3日将出现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可能危及到生命的酷暑难耐天气。熊本县政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其中包括保障饮用水供应，以及在避难所实施防暑降温措施。
1: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市场干预，日元汇率在日本时间7月30日晚间一度升值约5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此后，汇率一度走弱，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不过，31日18时左右，市场再次出现买入日元的动向，日元汇率回升至1美元兑换158至159日元之间的中段区间，升幅超过1.60日元。随后，当天22时过后，以及8月1日20和50过后，市场再次出现急剧买入日元的情况，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前半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中旬以来，时隔约2个半月，日元汇率再次达到这一升值水平。在此背景下，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美国财政部于7月31日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多家银行传达，美方可能实施买入日元的市场干预，并要求各家银行为今后的措施做好准备。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方面暗示可能通过买入日元进行干预，再次表明其有意协调合作，以推动纠正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局面。
0: 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7月31日闭幕，会议以多数赞成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对于作为政策利率的短期市场利率，日本银行将继续采取措施，使之维持在1%左右。日本银行在6月份举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采取加息措施，以遏制物价大幅上涨。在此之后，尽管对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但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且日元汇率持续疲软。据分析，日本银行本次之所以做出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的决定，是认为有必要对上一次加息措施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影响予以进一步评
1: 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乌克兰获得许可生产拦截导弹一事并不确定。以此显示出他从此前的认可态度转变为谨慎立场。 关于乌克兰正在寻求生产用于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爱国者的拦截导弹，特朗普七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会晤时表示，我们将给予乌克兰生产导弹的权利。然而，据《金融时报》七月三十日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对此并不确定，并展现出谨慎立场，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我们需要慎重地选择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对象。在同一次采访中，特朗普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几天后首次访问乌克兰，并表示，我们寻求的是和平，而不是导弹。
0: 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本政府确认道，中国有准备在日中中间线附近中方一侧的海域建设新结构物的动向，因此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并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中两国政府于2008年就进行共同开发达成协议，但相关谈判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中方一直单方面的在中间线附近持续建设结构物等。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7月31日公布，已确认到中方有准备在中间线中方一侧建设一座新结构物的动向。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释勇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的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也再次强烈要求中方根据2008年达成的协议尽快同意进行谈判。据外务省透露，如果新的结构物建成的话，将是第24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的情报职能指挥中枢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据观察，会议确认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为应对能源和食品等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进口不足的情况，日本政府于7月31日召开相关阁僚会议，确认了今后的应对方针，包括对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相关物资是否依赖于特定国家或地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七月，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2， 低于临界点50，反映出中国内需疲软的状况。中国制造业 PMI 低于临界点50，上一次是今年二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ます 型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 型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

0: 行，
1: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1: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3: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1: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3: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3: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钟楼是
1: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1: 行く。
0: 的 ます 形是
1: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1: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1: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1: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1: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すごい。
2: すごい。
6: すごい。
3: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4: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7: いいね。
8: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3: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3: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3: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3: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